0: 係嘅，好過有好多嘢，我都學唔曬。
1: 睇住個洞房，睇住佢生仔，哇！你身邊個聲底啲牛，跟住有啲唔同，你點知？直覺，
2: 阿成，梗係唔好講嘢啦，兒戲仔女嚟噶。
3: 你哋自己都係會幫你啊！
4: 阿叔行走江湖幾十年都唔敢過台灣，你知唔知點解？扁轉多，西瓜都多。
1: 跟住有啲唔妥，你點知？直覺。
5: 你对自己都冇信心，我点帮你啊？而且黑面神都冇话你唔得，你点知冇希望啫？